0: 中山一路，
1: 中山一路，
0: 中山二路，
2: 中山二路，
3: 中山二路，
0: 中山一路，中山三路，
3: 中山三路，中山三路，
0: 中山三路，
1: 中山三路，
3: 中山四路，
4: 中山三路，
0: 中山四路，
1: 中山一路，
3: 中山五路，中山五路，
1: 中山四路，
0: 中山四路，
1: 中山三路，
0: 中山五路，
3: 中山六路，
1: 中山五路，
0: 中山
3: 五路，中山七路，
0: 中山七路，
1: 中山六路，
0: 中山五路，
3: 中山八路，
1: 中山
0: 中山六路，
3: 米
0: 山
3: 路，
4: 中山七路，
1: 中山八路，
0: 米氏路，中山七路，
3: 中山八路，
4: 中山八路，
1: 中山四路，龙津路，
3: 米氏路，
4: 龙津路，
0: 凤园路，
1: 米氏路，
0: 鹰宁路，中山八路，
4: 米氏路，
3: 安宁路，
1: 蓬莱路，
0: 明前街，
3: 明前之街，
1: 中山五路，
0: 石前
3: 路，
1: 凤园路，
3: 凤园路，
0: 农行路，龙津路，
3: 竹
0: 溪公义马路，
3: 静
0: 海路，
4: 庙前古街，
0: 米氏路，
3: 米前街道，
1: 中山六路，
4: 书前路，
1: 安宁路，
0: 蓬莱路，
3: 西
0: 头二马路，
3: 学前路，
4: 大平路，
0: 逢源路，口庚路，
3: 山路，
1: 庙前古街，
4: 静海路，
0: 恩宁路，
3: 西堤二马路，朱西岗一路，桃贤路，
4: 大德路，灿木兰路，
3: 桃金路，
1: 蜀前路，
3: 静淮路，
4: 西堤二马路，桃贤路，
0: 庙前直街，
1: 云林路，
4: 桃金路，
3: 来德路，
1: 中山七路，
0: 蜀前路，
1: 静海路，中山八路，
0: 农林路，
3: 低堤二马路，
1: 大德路，龙津路，梅溪路，三木兰路，
0: 竹丝岗二马路，
1: 西堤二马路，蓬莱路，桃贤路，桃金路，
0: 静海路，
1: 恩宁路，庙前的街，
0: 大德路，
1: 蜀前路，
0: 山路兰路，西堤二马路，
1: 红龙路，竹丝岗二马路，
0: 桃贤路，
3: 光州，光州，
0: 桃金路，